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哈，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运城的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 S 八七运丰高速路况正常，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侯远一路要注意多补水。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7度。渭南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18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8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7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假日放轻松，我们点歌正在进行时，大家这会儿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想要通过我们电波来点播一些歌的话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的标志哈，选择一下，然后选择添加好友，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进行点歌了，先到先得哦，各位。
1: 预计多了几分可惜。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8:23，这里就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
1: 哦，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陈琦。
2: 是否还记得？
0: 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摇摇头没烦恼，在7点钟哈就已经发来消息了。今天上班吗？今天上班哈，但今天不是工作日啊。工作日是我们7点准时的早高峰节目哈，我们周末的话是8点钟开始哈。
2: 总是
0: 还有向日葵说到了哈，早啊宝子们。关注一下我们黄河说到了周末愉快，他说啥时候下雨啊，好热啊。下雨的话可能还得再等上几天哈，你看前段时间这个雨量还比较大一些，最近的话如果说再到下雨的话可能是到往后了，到这个下周五周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降水的出现啊。
2: 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
0: 阿奇说到了可以放一首韩文歌曲吗？稍后来帮你搜索一下这首歌啊。任东海说到了2026年5月31号新的一天，让我们扬帆起航，拼搏到竭尽全力，奋斗到感动自己，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愿你以一往无前的勇气乘风破浪，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无限精彩。好，来听一下淼淼玉发来的消息。
3: 陈琦哥哥早上好，淼淼玉少年路上来打卡。
0: 早上好，我们两位小朋友，这周末哈，你俩咋还起这么早呢？哦，是不是调休？然后这一天今天得上班是吧？因为这个高考和中考，然后这个上学的时间有所调整。中国男人说到了，陈琦早上好啊，6一儿童节，想听一首谢谢你，听一首儿歌，没问题。明天的话是6一儿童节，也提前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大朋友们也是节日快乐。来听一下人在旅途。
4: 李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0: 写了一首刘欢老师演唱的《红桃再来》。
1: 嗯，没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耐心等待。1729说到了，他说周末闲着没事做哈，勇闯高铁商务座，去高铁站路上来打卡签到，点一首《追风少年》，没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还有灵芝说到了，陈琦啊，早上好，5月31号星期天打卡签到啊，点一首乔军演唱的歌曲《老爸老妈》，或者说是《中华情》，谢谢，没问题，稍后来为您点播啊。大家如果说这会儿行驶在路上也想来点歌，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运城广播啊，关注以后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9: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0: 你阻碍通行了，
9: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2: 风景巨美，
1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歌曲来自于我们刚才1729点播的一首《追风少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的留言。北海说到了，老陈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柳静强说到了，陈先生周六早上好，给我点播一首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然后又发来一句，哎呦，我忘记了，今天星期天了。是的啊，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的休息日啊，但是是我们小朋友今天的话是上学日啊，今天是调休要上学啊。是不是听到我声音以为是周一了，要上班了？马东阳说到了，来一首《童年》这首歌，谢谢，没问题。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恰逢是我们周一啊，大家伙也可以来提前点歌。有没有给小朋友准备一些礼物呢？或者说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些什么礼物啊？昨天去逛超市了，看到超市现在很用心啊。像往常我们也要给小朋友准备礼物的话，去买一些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些零食，然后进行包装啊，然后得自个儿买这个包装盒，然后去这个整理打包一下。然后昨天在超市我就发现，哎，有这个现成的这个礼物啊，是精美包装，里面放了很多一些零食，你直接买就可以走了，不需要再挑选了，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而且价格也很适中啊，也没有说特别贵。大家伙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您给您家孩子啊准备了哪一些六一儿童节礼物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也让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借鉴一下。好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的话来自于乔军演唱的《老爸老妈》。这首歌曲哈是我们的微信好友灵芝点播，和大家共同分享。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我是陈奇。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三到四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二到三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三到四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二到三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夜曲来提提神儿啊，杰伦的夜曲吗？稍后来为您点播哈，耐心等待。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路上，如果说也想点歌的话，很简单哈，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手机微信里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公众号里面哈，选择关注哈。那么关注以后，在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互动了。好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这首歌曲哈，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恭喜自己》。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

0: 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9:18，这里依旧是由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上午段。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歌曲来自半阳的一首《入心》，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北京时间的9:48，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继续来好歌相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曲还是我们的微信好友如果再回到从前点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0:19，这里依旧是由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大家上午好，我是陈琦，陈先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啊。最近的话，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这个其中哈包含了考试科目以及时间。我省的普通高考实行3+1+2的模式，考试的时间的话是6月7号哈，上午的话是语文，下午数学，6月8号上午是物理和历史，下午的话是外语含听力，6月9号上午是化学、地理，下午的话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学。考试的成绩哈，考生文化总成绩由3门全国统考科目成绩和3门选考科目成绩构成，满分为750分。那么普通类批次以及志愿的设置，和普通类的话共设置了4个批次，包含普通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批。普通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的话提前批分为 A、B、C 3段，招生院校专业和为教育部批准可纳入提前批的录取本科院校。那么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包括了定向的培养军事生，还有公安司法类、航海类哈，也是可以提前纳入批次类的一个专科专业。那么艺术类批次哈，包括志愿设置的话，包含艺术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批，还有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艺术专科高职批。那么体育类批次志愿设置哈，包含了有体育本科批、体育专科高职批。志愿安排来了解一下哈，志愿填报安排在高考成绩公布后来进行。

采取不同批次分段填报志愿的方式。这个内容还比较多一些哈，依据我们考生之间分数的优先，还有考生志愿遵循顺序的原则来进行一个投档哈。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文字信息的话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往期推送的最新链接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运城好运奥莱开通了周末的免费接驳大巴。近日运城好运奥莱也推出了便民的惠民举措，从昨天开始啊，也就是5月30号正式开通周末的免费接驳大巴服务，专线将覆盖15个县市哈，以全程免费往返直达的便捷服务来打通群众出游购物交通壁垒，丰富市民周末休闲场景，为区域文化商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根据了解，这一次周末免费接驳大巴服务哈，是率先落地了2条核心专线，5月30号、31号哈进行一个试运行，来精准对接周边群众的出行需求。这2天的一个试运行包含了有核心专线和文喜专线。核心专线是以核心湘江国际购物中心广场为专属乘车点，文喜专线的话是以文喜素食小镇中心广场为乘车点。2条线路哈均在每天上午的10点半准时发车，群众可以抵达指定点位免费乘车，直接到达运城好运奥特莱斯。返程环节也是统一安排的，在当天下午的6点前，有返程需求的游客可以在好运奥莱1号广场对面的停车场集合，按照原线路进行返程，全程一站式往返，彻底解决我们周边群众出行的一个自驾风险高、跨区出行不便的问题。根据了解哈，这个免费接驳服务后续还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客流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未来专线哈还会将会辐射运城其他的县市哈，同时也会延伸至临汾中心城区、临汾市侯马市，还有河南省三峡中心城区等等，来实现跨区域联动的惠民。每周具体线路班次、乘车点位等信息将会通过运城好运奥特莱斯官方的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方便群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共享惠民福利。大家想要了解具体文字信息，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那么家人放轻松，我们继续来点歌送祝福。此时此刻哈，您行驶在路上，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想通过我们的电波来送上你的一份祝福，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关注以后哈，在这个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和我来取得互动。

0: 一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6: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5: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0: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位朋友茉莉花开说到了，还想为女儿点播一首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哈。那么现在我们实现愿望。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2: 如果你在乎的话，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

0: 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0: 着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又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

0: 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去了自己。也许我人生的四点里就没有好运气。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灵、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3，这里依旧是 FM101.9 音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哈也要马上结束了，最后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朋友空白发来的这个照片啊，说到了天空哈凸显七彩祥云，看到确实是有这个彩虹是吗？这有彩虹必定是今天有大运啊。在哪里拍到这个美丽的照片呢？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但是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午后哈最高温度的话会持续到29度。有梦敢去闯，来关注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3到4级的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2到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6度至20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见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转多云。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我们的时光》，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

0: 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迹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

0: 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6: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7: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6: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7: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6: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4: 谁？是谁？
13: 你往下看，往下看，
14: 往下看。
1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4: 问问自己吗？
1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
10: 哥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11: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1: 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

0: 此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直接在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直播，所以在抖音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加笔啊，家庭的加，铅笔的笔，来到直播间，我们面对面的唠嗑聊天。对，面对面死磕到底啊！我这人就愿意死磕。最近大家都在干嘛呢？反正是我这段时间休息了嘛，就看了很多的电视剧啊，就不断的在刷一些短视频呢、啊，新鲜事儿还蛮多，和大家八卦一下啊。比如说呢，大家都在看那个主角的电视剧是吗？我也在看，我也在看，真的我每天都在追啊。昨天晚上更新了两集，之前呢每天都只更新一集。当然这也就是人家腾某视频呢、爱某某视频呢他们的一些手段啊，就这个电视剧你看进去了之后就开始给你使幺蛾子了，这个时候呢就给你使绊子啊，你不是两集两集看得挺爽的吗？不让你那么爽了，我现在一集一集播，我就吊吊胃口。再过两天呢，如果你是会员啊，估计你都得就是付费了，解锁是不是啊？抢先看又得花钱啊，等到这个花钱的人已经消费过了，他才会一级一级再解锁给你那些 VIP 看啊。你要先当 P 中 P 的话能提前看，你要是仅仅就是个 P， 那你就只能是那个什么，就是花钱看啊，就得等着，是不是？闷得百发啊！决定说我在渭南农村听你的节目，谢谢啊！抖音比收音机慢一拍，它会有一个时间差了，对吧？它会有一个时间差了啊！这个小误差我们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好不好？啊，能够见一面多么不容易呀！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咱们这儿怎么都是几十年的缘分呢？能在直播间摇住一番啊！好的，除了这个主角，就是这个更新起来很费劲啊，大家都在吐槽以外，就是我们又看到了秦腔，哇，原来啊，不是我们不喜欢戏曲啊，是我们血脉还没有觉醒啊。就这个剧情啊，它波折啊，大起大落，很好看。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秦腔啊，那个主角呀、他要登台，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哇，那个感动的瞬间啊，他的老师在登台圆自己一个吹81口火这么个梦想，把命都交代在台上了，当时我们就特别的深受震撼。就看到了同行业当中呢，大家都就纷纷的都在留言，在发短视频说，哎呦，真的是像极了每一位角儿的诞生啊、每一位角儿的诞生。甚至于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运城的景雪变老师在接受我们台里头一位资深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说到了他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和这个故事，哎呀，有点儿一样哎，可能在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子走出来的，是吧？从一个小山村啊，如何如何成长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怎么能够去唱戏，怎样怎样怎样。当然了，看到人家的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大家都在讲自己怎么能够从大山当中走出来，我们也作为80后呢，我们也深思了一番，是我们是不再没有以前那么艰苦了，但是我们想走出来更难了。我们也努力了，也拼搏了，也奋斗了，结果呢，结果就是可能没有结果。以前人家呢努力了奋斗了还有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努力了没结果，甚至于最近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就发一些这种言论啊，千万不要太努力啊、努力的越厉害你的负债越多。

0: 但凡不努力的，还能过得下去。一努力啊，都成老赖了。哎，不得不说啊，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声音吧，对吧？我们大家面对和经历的都不一样啊，只能怎么面对啊？坦然面对。哎，只能坦然面对，对不对？这以前的人呢，一股劲儿往前走，因为啊，他不知道天花板到底在哪儿，或者说以前的时候呢，大家要穷都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短视频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天花板，我们的差距太大了，并且差距越来越大了，这个让人怎么受得了呢？啊，甚至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就河南吧，它有个曲剧。在搞一个百年庆典的时候，然后那一个前辈，周姓前辈在台上呢就被穿黑色衣服和红色衣服挤了挤，然后大家就说挤老师，挤大师，就这个也火了。我特别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经常搞这种活动啊，当时那个老师也不是说故意要去挤那个个子矮的，也是在这个戏种当中啊有代表性的一个人，一个前辈，对吧？或者说开山鼻祖啊，可能导演就是那么安排的。结果呢，那位老师站上去的时候呢，没有站对位置，那后面的老师上来没办法了，只能就是往那儿站了。然后呢，他的徒弟呢，再把他扶到他该站的位置上去。我觉得不会出现在舞台上挤来挤去，都退休了，对吧？那么大年龄了，还争主角呢？可能也就是最近我们看那个主角电视剧的时候呢，也发现啊，就是唱戏的他爱挤。爱争，所以就这两者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结合在一起了。你们又遇到什么新鲜的事儿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唠嗑聊天啊，家长里短的，我最喜欢聊这些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根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2: 够用了够用了，
3: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1: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4: 慢点啊。
1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5: 哎，慢点走啊，
16: 慢点、
15: 啊，慢点，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吴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一阵子呢没在节目当中与大家见面了，聊天了啊，有10天吧，嘉宾请了年假啊。在这10天当中呢，自己出去转了转，思考了一下，可能是自己的心乱了，所以请了这个假，是想让自己寻求一处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
1: 怎么形容？
0: 就是想寻求一个答案，让自己更坚定地走下去。我觉得在现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大家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转折，遇到这样的坎儿，那怎么迈过去？怎么能够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最好的解药吧，最好的答案就是冷静下来，就是不要被外界所侵扰，冷静下来，仔细的去思索你到底想做什么，你想拥有的是什么。好，你想赚钱，拥有金钱，那你就朝那个方向去走。我除了这个赚钱以外，我还想拥有的是我自己内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没有困惑，没有坎坷，无畏。那我想呢，你就要去想一想，我们究竟所获取的价值到底在哪儿。好的，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
1: 反反复复，
0: 你们可能要问了，嘉比你找到答案了吗？也许找到了吧，也许还没有。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人更加纠结了，以前呢

0: 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么纠结，现在的人纠结的多一些，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好的，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1729发来了照片，这去哪玩去了？这是啊，这地方在哪儿呢？伙计，这地方在哪儿呢？啊，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哇，这是南方啊。啊，他说嘉宾哥下午好，我在万吨巨轮上签到打卡，当你刚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估计就到达长江对面了。多好多好。其实我们在追求答案的时候呢，你自己现在所奔波的劳累的，恰恰就是别人想获得的，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发了这个照片之后，我就在想，哇，我什么时候可以放下一切像你一样啊，出去玩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用心啊，说好久不见打卡了。刘金强说嘉宾老师下午好，失踪了几天。你可以把这个叫做闭关了几天啊，也没失踪啊，还在啊。这段时间呢回到老家那边了，然后一对比啊，才发现，哎呦，我好像已经早已习惯了运城的这种饮食啊，运城的环境啊，所以回去了之后也觉得格格不入了，待不下去，你知道吗？还有就是回去吃肉丸方便面的时候，也发现，确实啊，我们晋东南地区啊是美食荒漠啊，就我自个儿吃的都能吃顶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心心念念的味道，不是因为它真的很好吃，而是因为它就怀念当中的味道嘛。我们想它了，我们想它的更多的是想到了从前，想到了意气风发的那个时代，是吧？并不是它有多么的好吃啊，有多么的美味。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7: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责生，也不负责死。最清白的是土地，看着你生，也看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我看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7:37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啊。今天呢是31号啊，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啊，小朋友们可以好好的过个节了。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下午的家事放轻松就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后台这个网络不太好啊，现在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明天周一我们中午的美食秀节目继续相约，再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看见了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伤神的人，怎么嘲笑下神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言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气温升高，芦水虫在高盐的芦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芦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物的范泽玉，范泽玉来了，快跑啊！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0: 又是到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的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

0: 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光哪儿美妙了？
4: No, 你们谁爱吃光谁是光啊！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4: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4: 然后就是光。
0: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

0: 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

0: 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

0: 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3。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

0: 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隐藏于藏你心底，灵魂在深处游。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

0: 案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

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

0: 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不忘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一零一九。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哪里？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
5: 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怪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带

0: 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

0: 点儿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一零一九，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

0: 阿科室治疗后疼痛仍然存在，那么疼痛科将是理想的求助方向。简单来说，如果疼痛是一种警报，疼痛科不仅要关掉警报器，更要解决触发警报的火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后滨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行。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使用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你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今天呢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时间节点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主城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在卫峰街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包括在北门口破安街上，双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来关注一下解放路示范学校的门口啊，今天早上压力并不是很大啊，在门口是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理想学校路段是在素水街上，素水街和朝园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基本呢是较为顺畅的，您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

0: 注意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并伴有3到4级的风力。
1: 这两天呢是持续的一个高温天气啊，像在后天的时候也是温度会达到34摄氏度。不过从周四晚上有一轮这个降水过程，温度也会随之下降，会给我们高考考生营造一个虽然下雨但是凉爽的这么一个天气过程。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17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19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18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7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18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哈，就要高考了哈，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呢都不留遗憾，自信的奔向天高海阔的未来哈，加油吧少年，你所期待的美好已经在路上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在武汉哈，2岁幼儿是跌进了家中的酒缸溺水。溺水以后哈，千万不能够倒挂控水，或者说是拍背排水。
1: 六一儿童节啊，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儿童用品呢也是进入到了消费旺季啊，有一些网红的儿童玩具别买了。儿童节礼物黑榜都有哪些呢？稍后来关注。
0: 再来了解一下未成年人的消费陷阱，央视曝光了未成年人盲盒的消费乱象。
1: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晨奇早上好打卡签到。
1: 早上好，张说到了哈，签到打卡周末锻炼了28.6公里啊，5月份总共的锻炼减肥，我刚还以为是5公斤呢，527.61公里啊。周一早上好，恰逢六一儿童节，也希望我们能够褪去疲惫，留住童真，愿温柔与美好包围了。
0: 1729说到了，早上好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装嫩和卖萌都是合法的。
1: 你平常任何一天都可以装嫩和卖萌，今天感觉更理所应当一些哈。还有空白啊，早上好，谢谢包公主。
0: 老师涂装说到了，金卫晨奇早上好，祝你俩儿童节快乐，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1: 对，我们都是大朋友啊。曹晨依旧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周一打卡了，
1: 早上好呀。
0: 我们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但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稳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任东海说到了，今天呢是6月的第一天，也是快乐的儿童节。愿你无论任何年龄，天真常在，笑口常开。
2: 是的，也祝愿大家今天哈儿童节快乐哈。
1: 哎，大家今天都会有给自己或者给孩子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吗？
2: 前两天去逛超市的时候，就发现超市里面有这个直接做好的一个
1: 零食，
2: 对零食。的礼盒，我感觉哎还蛮有意思的。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做好的零食礼盒我也看见了，然后呢有一些超市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买，你自己想要什么你拿什么，然后他给你免费包装成这样的礼盒。
2: 哎，这个也可以啊。
1: 我已经包装好两份了，就等着孩子中午回来给个惊喜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大朋友也得过儿童节吗？
2: 是。
1: 那大朋友们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
2: 对，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今天您给孩子准备了哪些礼物，给自己准备了哪些礼物，让我们也来借鉴借鉴啊。
1: 嗯，是啊。好了，7:16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今天的是儿童节，但昨天是5月31号，第39个世界无烟日啊。那么中国疾控中心的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的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了电子烟。所以说在这儿想说什么，守护青少年健康的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我觉得现在好像初中生的这个孩子或者初高中生的孩子，像一些男士就觉得自己抽着那口烟就觉得特别的帅气，是吧？
2: 对，可能他们第一
1: 口烟，你的第一口烟是什么时候？
2: 第一口烟是同学说是抽一口吧，
1: 初中
2: 不抽，
1: 还是高中？
2: 高中
1: 啊，
2: 对，
1: 高中阶段了。
2: 所以说研究就显示哈，青少年尝试吸烟以后哈，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哈都是有害的。
3: 果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
4: 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这样危害会降低吗？
5: 我在传统卷烟的基础上，在交替的吸一些电子烟，那么不光把传统卷烟的一些危害留下了，同时把电子烟里边掺杂的一些新的有毒的东西一块加进去了，那么对于人体来说，这个是双重打击。
4: 添加保健成分的烟草制品真的能保健吗？现在有很多烟草产品宣称添加了茶、花、中药甚至是酒，商家将其包装成天然、草本、健康的形象。专家指出，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监管盲区的有害的类烟制品。任何植物在高温燃烧下，有益成分如茶多酚、维生素等都会瞬间分解变性，同时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多国研究已证实，草本类烟制品燃烧会生成多环芳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显示，部分类烟制品焦油含量甚至超过传统卷烟。
2: 所以说呀，一定要远离第一支烟啊。
1: 嗯，是的哈，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给这个孩子们来科普一下哈。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的烟民总数呢是超过了3亿，细支烟还有低焦油烟的危害小可以吸，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包括呢，前两天有看到一篇新闻啊，就是他戒烟了，这个是3年还是3个月以后，肺上的100多个小结节全消失了。
2: 哎呦，
1: 所以说哈，就是戒烟肯定是戒烟以后哈，就有些人说还说是这
2: 肯定是好处多多的。
1: 对，戒烟以后会发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2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4: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6: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3%，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4: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7: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1: 所以说老烟民还得戒哈、啊，你像我们身边耿老师把烟戒了，因为肺上有几个结节害怕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我舅舅40年的烟龄，最近把烟也戒了。我觉得真的大家还是能戒尽量戒吧、啊、
2: 对，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啊，尽早戒烟。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9: 好的，7: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今天早上的盛汇六盛汇桥还有红旗西街这儿，基本上通行都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今天河东西街延长线在西凤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全段呢都是压车缓行的情况。
10: 凤凰路这会儿的话，在盐湖区人民

0: 医院门口南北双方向车都缓行，解一小学门口现在东向西方向拥堵较为严重，解放路和红旗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人民路来了解一下，今天和人民路和雨都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在人民路小学门口和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
1: 现在呢，在中银南路实验中学门口北向南方向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中银路继续来关注一下，是在和雨都街交汇处，目前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少多一些。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学院路立交桥基本上是一路顺畅的啊。其余路段目前看一下哈，看看哪里的压力还比较大一些，您尽量选择绕开这些路段来出行。这个时间节点哈，目前看到整体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都不是很大，大家呢可以放心来走啊。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我们。目前在整个姚梦桥上的东向西方向啊，全段都还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0: 在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苏北线来关注一下哈，现在的苏北线还是在左安皇城这儿和柳河东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0: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一下山阳湖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鹰随长空啊，第60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的，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要高考了，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6月1号啊，
0: 是
1: 希望所有的考生呢都不留遗憾，自信的奔向天高海阔的未来哈、加油吧，少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儿童用药哈。其实近些年来哈，我国儿童用药不仅是供给了品种和规模持续扩大哈，创新药占比也是越来越大了。
1: 对，这个儿童的专用药和成人药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
3: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